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潘帅潘玮柏的第二顺位啊，祝大家都能够像他一样在秋天有个好胃口啊，听起来就觉得很健康啊。
1: 你的这个祝福转折的也太快了，
0: 因为现在我经常能刷到，
1: 这明明是一个有一点点伤感氛围的歌曲
0: 对，讲的就是那种像偶像剧里边男二女二的心情，但是其实你想啊，虽然是男二女二，但你已经在这个 plan 里边了，你想想 plan C plan D 什么心情呢，是不是？
1: 那我就不能当 plan A 吗？
0: 这一部戏里边只有一个 plan A 啊
1: 哎，确实也是，所以有个好胃口才是对于自己来说真正好的一件事情。
0: 对，要不然呢，你看这就通了，因为他都是 plan B 了，他再没个好胃口，这人就过不下去了、是不是？
1: 8:06，继续今天 Mr.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作。

0: 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我是DJ孙小钱。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烘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没有那种第二顺位的那种稍稍有点卑微的感觉，它就是要把自己的幸福牢牢的抓在自己手里，
0: 对，这不是，
1: 就是要要。
0: 太要了哈，但这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孙燕姿第一张专辑爆火嘛，然后思聪也说，就是希望他能够第二张专辑有一种稳稳的幸福，所以这个歌听起来就是一种在户外骑着单车那种很轻松自如的很闲适的一个这样的节奏感，
1: 也没有很要啦，
0: 对，
1: 但是就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那种感受，
0: 对，很自信从容，我要的幸福，
2: 爱情。

0: 来自何泉，歌曲叫做白衬衫。8点14分， 这里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啊。歌曲过后进入到动听时间，好物分享环节，为您推荐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是大家熟知的休闲品牌，标志性的马球刺绣标志，辨识度高，日常通勤约会出行都合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有选， 单价299元， 男女同款，三色可选，尺码覆盖 S 到2XL。 有需要请前往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 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 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2: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 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 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 8月19号农历7月初七， 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0: 这是康姆士乐团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也是很治愈的一首歌啊。
1: 是的，每次考虑到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然后再想到永驻他比较复杂的这样的成长背景的时候，
0: 成长背景、啊、
1: 内心都会有更多的感触，然后再搭配上他这种非常有辨识度的嗓音，甚至我们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一点点那种南方老表的口音 啊
0: 对对对，
1: 在亲切之余你又会觉得哎，好像有戳中到内心的某一些故事感，
0: 对，很有他强烈的个人风格在里面、嗯、结合他的这个生长背景，在听这个歌会更加的有感觉啊，了解他歌中的表达的情绪是什么。
1: 8:23，继续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给你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稻谷六步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嗯，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好像今天我们的歌都有一点点这个伤感残酷的氛围，不知道为什么。
0: 对，但它就是因为可能是当一个人深陷困境的时候，然后通过这样的歌曲给他一个精神支柱吧、哦、为什么叫 Lydia、
1: 哎、就是反而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0: 对，因为那个女孩就受了情伤，就是陷入困境走不出去了、
1: 嗯、
0: 所以就会唱到她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
1: 哎、
0: 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月光，就是给在困境当中人以鼓励嘛、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治愈吧。

0: 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1: 非常有童真，很梦幻的一首歌，刚刚是郁可唯的蓝短裤童年版啊，所以非常有童真。歌曲过后技术进入我们的动听好物分享环节，今天是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核心商圈必有他一席之地，即便是三五年后拿出来依然经典有质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黑色、藏青色、白色三色可选，尺码从 S 到两个 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有需要请前往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6: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7: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6: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8: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最后那个伪奏那个一直在这个勾弦拨弦那个，就是触动心弦的感觉啊。
1: 而且我觉得其实随着告五人的走红，然后大家开始慢慢接受一个乐队里面不止一个主唱，
0: 哎，双主唱刚好一男一女蛮合适的。
1: 对，然后就其实你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可以有纯男生的，然后女生给他伴唱，然后可以有纯女生的，然后可以有两个双主唱，
0: 互相和声啊，
1: 有点像情歌对唱，但又不是那样的感觉，
0: 这还挺妙的。对，创作空间和这个演唱空间都大大的拓展了。
1: 是的，8:40，这里是Music Radio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DJ 孙小前，金龙鱼彩虹的稻谷六部仙米，晴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仙纳米九成熟，仙歌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仙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仙纳米赞助播出。
1: 马上要听到这位歌手呢，其实最近也出现在了我们的片花，
0: 对，整点报时啊，一加非常有这个唱功的一个歌手啊。
1: 对，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经纪人正在给他拍短视频，然后正在那尝试跳新疆舞，
0: 对，
1: 然后他自己说，哎呀，我这个实在是作为新疆人，这个新疆舞有点拿不出手。
0: 不太符合你们这个既定印象当中的那个能歌善舞的感觉哈。但是很能歌倒是啊。
1: 嗯，确实是他的音色也是那种非常非常特别，
0: 员的故事，然后这是其中的 OST， 一家唱的也非常的慵懒丝滑，讲的就是爱你老几这个主题，叫我活着呢。

0: 谢谢自己爱你老几，这首歌叫我活着呢，电影走走停停的主题曲。歌曲过后继续进入我们的动听好物分享，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正肩宽松版型，宽松但不松垮，微弹面料上身很舒服，洗完不易变形，适合压箱底的好单品。货品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清爽的晨间节奏进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0: 尽管叫我无名之辈，陈雪然的这一首《无名之辈》，8:51，继续今天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小乾。稻谷六步鲜米精烘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嗯，马上要听到这首人，这首歌，在听完了《无名之辈》之后，要听到的是《无名的人》。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平凡是一件很简单但是又很难的事情。
1: 对，
0: 在平凡当中去感受到幸福，在平凡当中去感受到生活当中那些微小的细碎的快乐。
1: 对对对，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就写了一本书，然后他给每个人写留言，然后就写这个平凡孕育非凡。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的付出，但是都是创造了很多不平凡的这个成绩和业绩和佳绩哈。
0: 没错，可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都被优绩主义裹挟过，但是到最后你发现生活的真谛可能真的就是那些平凡的、无名的、平凡的每一天当中的那些微小细碎的幸福。
1: 对，这一版是张韶涵唱毛不易的《更加的昂扬》，来听这一版的《无名的人》。

动听时间为您带来拉夫劳伦经典纯色 polo 衫，它自带格调，穿着场景广泛，日常通勤、周末约会、居家休闲、上午差旅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这款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勤时间听这歌太合适了，有很多这个北京的 BGM 啊，那个自行车，
1: 刚刚听到了那个公共汽车，
0: 报站、
1: 报站，对，刚刚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看到有听友说、今天这么京味十足的歌，是不是前歌排的？
0: 其实小花是北京人，但是我可能是因为生活比较久，反而有一种这个独特的情感吧，会有这样的一个京味的音乐的一个表达嘛。
1: 哎，刚刚前歌也是在这个跟我在对北京深情的表白啊。
0: 对对对，
1: 就其实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怀着非常复杂、非常浓厚的这样的情感的。卡比巴拉巴拉说：“哎呀，终于听到赵雷的歌声了，不知道能不能抢到他鸟巢演唱会的票。”
0: 对，也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还真不知道赵雷现在。哇，开到鸟巢了啊、真的很棒啊，
1: 很厉害的民谣歌手 啊，在今年的9月12号会在鸟巢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叫做没有信号。
0: 那挺有意思的啊，
1: 这还挺好的，
0: 没有信号、
1: 你想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段时间，
0: 对，
1: 一场演唱会，然后十几首二十几首这个歌的时间里面你是没有信号的，你没有办法去看社交网络上的那些焦虑啊，
0: 也不上传啊，
1: 你就是沉浸在现场的这个合唱声里面。
0: 对，现在其实这种没有信号的时间反而是还挺宝贵的啊、就是当然前期是没什么急事的情况下，
1: 是
0: 就专注的享受音乐，很沉浸的感觉啊。
1: 9点10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乾。接下来是叶蓓和许巍的一个对唱，这个歌也算是一种反哺的感觉，因为当年许巍作为制作人帮叶蓓写了像我们第一个小时的那个彩虹啊，帮他做了很多歌，后来叶蓓自己做独立的创作歌手，发了专辑，他也自己写了歌，然后写出许巍的风格，再邀请许巍他们两个一起合作写的这个唱了这个歌，就很有意思了啊，很有公路感的一首歌，叫《流浪途中爱上你》。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周德的歌都是这样啊，有音乐剧的质感，然后很有故事感。这首歌叫浓缩蓝鲸啊。
1: 是，然后这首歌它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它是为什么叫浓缩蓝鲸呢？
0: 为什么呢？
1: 它是把蓝鲸巨大的这个灵魂
0: 啊
1: 困在了小小的磷虾的躯体里面。
0: 哦，这个有意思、啊。
1: 对，然后你就像是一个水族世界里面的这个灵魂互换。
0: 互换鱼生。
1: 对，而且是
0: 鱼的生。
1: 是这个巨大体型的蓝鲸困在小小的磷虾的躯体里面。
0: 对，这是个概念专辑啊，叫最后的水族馆，所以里面的歌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海洋感和这样的一个像鱼儿般的视角在里边啊。
1: 嗯，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一些很神奇的想法、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很独特的视角吧，就是谁会想要把蓝鲸塞在一个磷虾里面呢？
0: 这还挺有意思。就是我开始看这个名字，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还以为它就是作为蓝鲸的一个个人和个鱼的视角。
1: 嗯，
0: 我后来发现，
1: 个鱼、
0: 哎、更深了一层啊，
1: 是
0: 很有意思。
1: 哎，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老说创新，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
0: 嗯、
1: 一些可能别人都想象不到的视角。
0: 嗯，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歌，裘德的歌都还蛮有意思的。接下来是一首英文歌啊，叫 Carry On、
1: 哦、
0: 它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动听治愈的歌单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歌我还蛮喜欢的，因为 Norah Jones 很多的这样的 Jazz 都是非常的动人的，这个歌就有一种其实它早上听很好听，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听更加动人，有一种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的感觉，来听这首 Carry On。

0: 这首《潜意识》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可能现在有很多大家自己自创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小节日，
1: 对，
0: 但
1: 很有意思。
0: 我觉得其实初心是为了让生活中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感。那我们可以定一个猫猫日、狗狗日来跟自己的宠物来庆祝一下，也可以来定一个消费的日子，让自己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能够痛快的剁手一回。
1: 对，在消费日的时候你要不要忘了还有还款日呢。
0: 还是确实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可能会让我们在平淡的重复的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值得让自己快乐起来的点。
1: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的动听无极限的这个动听治愈歌单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耳边是吴克群的我和被爱保持距离，后面还有这个余丁密的被雨困住的城市。那明天早上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小芳的声音在这个秋凉的时间和你分享，听到的时候又有几分暖意的。这是曹芳的作品，叫做《决定》。之前听到的歌是来自黄立行的《礼物》。10:10，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张学友，《当我想起你》。

0: 照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处在用电高峰，请尽量不要同时开启多个大功率用电设备，节电的同时可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隐患。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电安全谨记心间。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哪个整点心动时刻，哪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他的声音形象是一个绝对硬汉，这首歌是柯有伦零，是柯有伦自己作词并且演唱的一首作品，时间是10:28。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提示你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刚才提到了音乐形象，陈小春的音乐形象和他的荧幕角色的形象总是会被很多人联系起来，很讲义气，不善言辞，用情至深，在委屈离开的时候还会心碎祝福，一如这首歌唱到的那样。刚才听到的作品是来自陈小春，一定要幸福，接着听到伍佰 and China Blue， 最后是温柔。

清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七点到十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航。

现在听到的都是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他们的抒情歌应该是非常非常擅长的音乐人歌手。听到的是大家习惯的或者印象更深的形象之外的他们的快歌表达，听到的是王菲打错了和金海心的悲伤的秋千。10:54，声音依然停留在音乐好时光，就在 Music Radio， 王铮亮，原来。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范协庆的曲，要让梁心怡参与作词。这首歌当秋天遇上秋天，接着听到容祖儿小小。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这是一支三人团体 Hello Nicole 代表作之一花。女主唱的声音，其实我们如果好好的去界定一下，它是那种比较纤细的声音，有点像什么花呢，有点像兰花。但是在这首歌他们的代表作花当中，其实配器是挺重的，他依然把这个配器给支了起来，非常厉害的一个嗓音，一个非常棒的表现。刚刚听到的是花，来自 Hello Nicole， 11:5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这个小时的最后，无印良品爱多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动听时间好物分享环节，为你推荐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是大家熟知的休闲品牌，标志性的马球刺绣标志，辨识度非常高，日常通勤、约会、出行都合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单件299元，男女同款，三色可选，尺码覆盖 S 到2XL。有需要前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今天的动听好物分享是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即便是若干年后拿出来再穿依旧经典有质感，专柜价1199元，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价格今天2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黑色、藏青色、白色三色可选，尺码从 S 到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有需要前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没错，这首歌词曲都是来自李建清。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这首歌里这个竹笛的声音，在你的听来是不是也觉得为这首歌增色很多？这首作品的笛子的演奏部分是著名的演奏家戴亚吹奏的。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周慧，好想好好爱你。

黄立行的歌礼物，动听好物分享来了。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正肩宽松版型，宽松但不松垮，微弹面料上身非常的舒服，洗完不易变形，适合压箱底的好单品。货品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日常通勤、周末约会或者居家休闲、商务差旅都是不错的选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价格2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夜未眠。

这忍耐未展开的局面，也未曾选择等待。漂泊在城市的角落，光点小众后，即使都记录在角落，大哭小哭交错的 beat， 想要交错的 verse， 一律道破，爆破的 flow 只能着火。闷，这是挑衅的意思。播下了火种，是为了星火。燎原有成有零落，火花凋谢或秒被浇灭。他们紧握不回避，是身在文字疆界，苦海明灯是他们眼里燃烧的亮点。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林于直，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这不是四十几位歌手的合唱版本，听到的是一个 demo 独唱版，来自 Michael Jackson We Are The World。 13:10，隔着长长的时光，我们今天在听这首歌，依然感受到其中的那份深沉的暖意，那份沉沉的爱，对于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对于这个世界上所有值得我们歌颂真实的情感，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这样的善意。 We are the world。 接着听到 Florida featuring Wainer Sugar。

Mariah Carey Emotions 全部是真实的嗓音演绎的一首作品，接着要听到这首来自 Ellie Goulding Beating Heart。 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如果那句话是成立的话，人在尴尬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忙。那么这首作品也可以用在什么时候？当一个人很尴尬的时候，用作一个背景的氛围的加持。来自 Spice Girls Wannabe。13:41，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欧秀时段音乐下午茶。So Gala Gray。

首歌来自 Drake Fake Love， 13:53。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接近尾声，接着听到的是 Wayla King See You Like Me。 我是徐曼，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见。

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Music Radio。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13，热曲声飞扬。8月17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下午好，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一的好心情。在世间。

梅艳芳的粤语作品似是故人来。北京时间14:2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这小节的三首歌呢都是粤语作品，这首歌来自陈百强，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2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了。这首歌呢，来自齐秦早前的经典作品啊。当然，听着这样的经典的旋律，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一的好心情。美式咖啡不加糖，马上离开哈尔滨了，下一站沈阳。武汉人表示，东北之行超级凉快，东西超好吃，长胖3斤不是梦想。外面的世界。

蔡琴的经典作品《你的眼神》。北京时间14:34，热曲声飞扬，下午好。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许茹芸。1996年，她发行了一张经典的录音室专辑《如果云知道》。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这张专辑，而且在这张专辑的位置排在序列号的第一首，叫做《突然想爱你》。

爽的晨间节奏渐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4:39，热血声飞扬，下午好。8月17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北京这里阳光明媚，明天也不像凤九。冲哥你好，你好凤九，在车里跟孩子一起听你的节目。蔡琴的嗓音一响，他说：“叔叔还是一如既往的有品味。”如果非要说有品味，一定是这位小朋友和你有品味了啊。巫启贤

二胡的音色，编曲非常有年代感。这首歌来自巫启贤1994年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心酸的情歌》里面收录的经典作品《太傻》。北京时间14:44，热血声飞扬。接下来这首歌呢，仿佛让我们坐上了时光机，突然有一个跳转啊，跳到了新世纪了，啊，21世纪了。蔡健雅的歌《极光》。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欢这一段合成器的音色，可以把你带到过去或者是未来。这首歌来自仙羽的作品《是非》。北京时间15: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17号星期一，北京今天天气还不错，不知道你那里天气怎么样？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周一的好心情了。云听 App 上多猫咪的小老鼠，冲哥冲哥，我来北京了啊！欢迎小老鼠来北京啊！在北京玩了几天了，今天早上去了长城，现在返程西安，走在北京六环上，听着你的歌好治愈，把我的困倦都带走了。希望这个多猫咪的小老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啊！如果听节目的你也是在路途中，也希望你顺利了。这首歌来自莫言林，2013年的版本《看海》。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想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7，热曲声飞扬。下午好，马上要听的这首歌呢，充满着国风元素，来自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

0: 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的兄弟刘玉宁带来的歌曲叫做《爱情之所以》。北京时间15:3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8月17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下午你的心情如何呢？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毛不易了，这是毛不易在2021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幼鸟指南》里面收录的歌曲《若有缘由》。无理取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7，热血双飞扬，下午好。接着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我们更多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版本，当然这首歌的原创创作者是 Hush， 上来听到的是自己写的歌，自己来唱。2015年 Hush 发行的第一人称演唱会三部曲里面收录的作品《克卜勒》。

刘美玲的歌曲《楼道》。这首歌充满着摇滚的元素，可以听到吉他失真的效果的音色啊！北京时间16:2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17日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大海说：“现在去北京玩5天热吗？”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北京的热情的朋友啊，会回复你的。这个应该还要看个人了。张伟霆，广东话作品《护航》。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30，欢迎继续回到热情双飞扬。当然马上在下班路上呢，我们的热情双飞扬互动话题，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你在下班的时候想聊的互动话题。或许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分享出来的在云听平台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罗一诗的歌保护色。

大，想要带我逃离这荒岛。其实我的心很小，装成你变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独家记忆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廷作曲，收录于陈小春的专辑《独家记忆》中。在推出这张专辑前，陈小春已经凭借《我爱的人算你狠》等作品建立起鲜明的个人形象。他的情歌通常带有明显的市井气和现实感，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体面与克制。独家记忆正是这一气质的集中呈现。这首歌虽然关于失恋，却不停留在失去本身，而是如何面对逝去之物的珍惜和保存。陈小春用他一贯的略带沙哑、带着生活叙事感的嗓音去唱，精准诠释了歌词中的隐忍与真诚。独家记忆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他承认失去，也承认怀念，并把这种怀念写得克制、体面而温柔。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小春，独家记忆。

孙盛希翻唱的歌曲《分手吧》，但是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滚石四十》《滚石壮乐团》四十团拼经典的这样的一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啊，有孙盛希贡献的一首乐队属性非常明显的作品《分手吧》，原唱我们都知道张震岳了。北京时间16:5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继续要听。

0: 轻骑，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威严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6-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华健的经典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北京时间17:06，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7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呢，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当然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贴合刚才周华健的这首歌了啊，来分享你生活中你记忆中让你欢喜让你忧的事情。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就可以了。

孟庭苇199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谁的眼泪在飞》里面收录的同名作品《谁的眼泪在飞》。北京时间17:11，热情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7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啊！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那些让我唤醒、让我忧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故事。知许之语说：“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牵挂的那个人，下班愉快。”不知道是有所指代呢，还是祝所有的下班的朋友下班愉快的呢？童安格的歌《别把我的心带走》。

童安格的经典作品别把我的心带走。继续看一下云贴上留言的朋友莫妮卡，莫妮卡又到了我喜欢的环节了，陪伴我的下班路，谢谢莫妮卡啊。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听节目的朋友和你有同样的共鸣。M老粉说，近期让我特别开心的就是很快就要过我的正式生日了，哎，我们要共同要祝M老粉生日快乐啊。让我比较烦恼的是就是心里的压力有些大，一个笑着哭的 emoji 的表情包，那可以说出来什么大的压力啊？大家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啊。自在宁静说，欢喜的是二宝又是个男宝啊，忧的是我应该如何才能把孩子教育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呢，一连串的哈哈哈，好多的笑着哭的表情包，自在宁静啊。要是一去不，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分享那些美好了。副歌来了。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想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7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啊？但前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的 promo 了啊，七夕就要来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还没到七夕吗？七夕一定是让人欢喜的。没到七夕，我们就分享一些让我们欢喜、让我们忧的故事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还没到呢啊！我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往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就可以了。林忆莲的歌。

忆莲的经典作品《为你我受冷风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词和曲是李宗盛，他的好朋友李宗盛为他写的啊。继续来看一下，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这首歌他有没有一些欢喜在里面呢？因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故事啊，这首歌从字面上意义来说是忧伤的，是忧伤会比较多的一首作品，对吧啊？当然它底层里面有没有一丝啊欢喜在其中呢？兔子静静静说，裴老师下班愉快。你好兔子静静静，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北京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从直播间望出去阳光明媚，上海依旧是烧烤模式啊啊！就要提醒上海的朋友啊，兔子静静静和上海听节目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啊。欢喜在还可以，是在说上海话吗？欢喜在还可以穿漂亮的衣服啊，吹空调吃冰棍，但忧在于丝毫感觉不到秋意和凉意啊，说明现在虽然立秋了，但是依然秋后有三伏是吧啊，秋老虎，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十里顾清欢说，焦虑的是马上一年级的哥哥还有小班的弟弟啊，这应该是位辣妈了对不对啊，两个孩子老大上一年级了，老二是上小班对吗？Brian Green， 让我欢喜的是听说九月份音乐之声主持人又有全新的排班，很值得期待。让我忧的是到时候不知道春哥会出现哪个时段，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出现在比较繁忙的时段早上。 Brian Green， 这是听谁说的，这不信谣不传谣，我们还是要以官方的消息为准啊。

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故事。我让你依靠，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让我们的好音乐伴着欢喜和还让我忧的故事度过愉快的下班的路途了。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经典的作品了，相信你会唱的。依靠。

任贤齐的经典作品《依靠》，这首歌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夏天。这张专辑应该是夏天发行的，或者是说学生时代在暑假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流行作品。今天下班路上互动话题，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故事。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朋友 Mary 梦梦玛丽啊，白马一上车就听到陪唱的声音，太开心了。这时候还是啊，下班路上有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啊，应该是每一位听友都会产生一个共鸣，就是当你下班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到音乐之声的好歌曲，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你说不是吗？ AQUA 成都的雨都可以划船了，哎呦，成都此刻是在降雨吗？提醒成都的朋友啊，以及 AQUA 以及你身边的朋友要注意下班路上的这个行车安全，好不好？

任贤齐，我让你依靠，这首经典作品来自依靠这首歌了啊。继续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往事，无夜不登楼，每次看到好吃的美食让我欢喜，但随着步入中年啊，体检报告上逐渐异常的指标，直到

好想听他经典作品《秋天别来》，现在也已经是秋天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运气也不上，酸菜不够酸，漫长的通勤路算是一件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事情吧。忧是花时间，偶尔还晕车，喜欢呢是花的这段时间刚好放空，这段时间完全属于自己的。相信很多朋友和你有共同的感触了啊。风铃渡口让我忧伤的是我之前的留言没有发成功，让我欢喜的是我可以再发一次。恭喜你风铃渡口成功了啊，成功了，成功的喜悦。燕子老铁粉说，让我欢喜的是我也有两个儿子，让我忧的是以后长大了怎么用好他们两个免费劳动力。这个替你感到开心啊。当然在这里我们还要官方的提醒大家，我们是倡导去摒弃传统的偏见的啊，因为生男生女都一样，尊重和关爱每一个生命。

0: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7号星期一，全新一周开始了啊！今天北京阳光明媚，我不知道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如何，路况如何，心情又是如何呢？我们的互动话题：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往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留下那些美好的故事了。刘德华的歌《忘情水》。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东华的《忘情水》，不知道此刻你有没有跟着华仔一起在唱这首歌呢？华哥啊，那颤音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这个副歌的颤音。看一下 YouTube 上大家分享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往事，尔东城说欢喜的是带孩子去青岛玩了一周，威海很美；忧的是回来都黑了好几个度呢。这个在阳光下是健康的啊。卓尔不凡说喜欢冲哥的原因有三：一、幽默接地气；二、歌单大众化；三、基本大家的留言都读出来，其他的几乎都做不到。卓尔不凡，请坐，这位同学请坐啊。首先要感谢你的喜欢啊，其次呢，其次其他的都是其次。AKDYU， 怎么你们下班都这么早啊？您是做什么工作？您是？

德华的经典作品《忘情水》，云天 App 上 YPLX 就着《忘情水》来他20个俯卧撑。这个朋友，最近是有什么事吗？可以说出来，说出来嘛，说出来，大家可以帮你那个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啊。当然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位爱运动的朋友啊。土豆说，下班的精神食粮太赞了，生活是如此欢喜，歌曲爱好听，谢谢土豆的分享啊。寸寸山河梦，让我欢喜的小事是傍晚遇见好看的晚霞，吹到舒服的晚风，听到喜欢的歌，一句歌词刚好戳中内心，和同好聊得来，有人懂自己的想法。也谢谢寸寸山河梦的分享，相信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会和你产生某一种程度上的共鸣了。梅艳芳，女人花。

梅艳芳的经典作品《女人花》。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何啊，这位可能是姓何的，我估计可能是也是小姐姐女人啊，说人呢要到中年了，好容易自己辛辛苦苦了一个多月，瘦了个几斤，然后几天没练，啪啪啪又长回去了，这个蛮幽默的小姐姐，啪啪啪的就长回来了啊，这该死的体质啊，这个也不用着急啊，也不用这个这么的内耗自己，对不对？只要健康，对吗？就好，大家说呢？大家可以到云听啊、音乐之声直播间里面分享分享，小姐姐们自己这个辛辛苦苦减了几个月的这样的感受啊。叫依依说，欢喜的是儿子终于找女朋友了。忧的是结婚需要银子，银子是在早上的早高峰啊，叫谐音梗啊，忧应该是需要钱的意思是吧？让儿子挣嘛，对不对？啊、他要恭喜一下叫依依了啊，应该是马上要这个儿子要结婚了，是这个意思吗？啊 ，Monica， 让我欢喜的是下班路上可以一路听经典的歌曲，让我忧的是要开车不能随时参与话题，又希望堵车可以留言，又不希望堵车，想早点到家，好难呀。此事古难全，啊。苏轼老师的名言，提醒大家，如果要是想留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了啊！副歌要来了。

艳芳的经典作品《女人花》。北京时间17:38，这里依然是热血收费啊，下班愉快。8月17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往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罗琴说，现在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事，就是下班或者是假期带孩子，让他不玩手机，少看垃圾游戏类电视节目。冲哥下午好，湖南长沙今天26到34度，高温回来了。提醒罗琴和长沙的朋友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啊。海纳百川，冲哥下午好，让我欢喜让我欢喜的是今年升职加薪了，让我忧的是工作更忙了，陪孩子的时间更少了，该怎么办呀？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不对？该怎么办？那不然就吻别吧，好不好？吻别。前

张学友的作品。当然这首歌在那个年代已经有了中国元素啊，国风元素的这个加入了二胡的音色了啊。看一下 UTF 上寸寸山河梦，让人忧伤的事情心里有话，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倾诉，夜里思绪翻来覆去静不下来，好朋友慢慢走散，联系越来越少，这是忧伤的事情啊。当然我相信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或许会有解决的方法啊，欢迎大家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啊。星星妹说，没记错的话冲哥已经上过一周的班了，这周不是赵宇吗？虽然你俩我都挺喜欢，但一上车就听见冲哥的声音，着实是个惊喜。来自南京老乡的问候，南京 Greek 南京人啊，哎，你好你好你好。赵宇下周会出现在晚高峰陪伴大家啊，这周依然是我和大家在下班路上听着好音乐。FTZV 每每疲惫不堪的时候啊，你的声音总是能治愈我，抚平一身的倦怠，给予内心一份松弛和慰藉，谢谢你啊。

0: 问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7号星期一，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故事。云天上燕子说，辛辛苦苦减了25斤，花了3个月，现在又全都长回来了。突然想到了齐秦的一首歌，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是吧？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回来了，回来了啊，都回来了。其实最主要的是健康，健康最重要，对不对？往事

的，对不对啊？啊，我们共同要祝福你和你的宝贝，好吧？FTZV 让我欢喜是冲哥读了我的留言，哈哈，好开心！也谢谢你的留言，谢谢啊，所有的听节目的朋友、留言的朋友啊啊，你不用欢喜，因为我曾经也是你，所以我懂你啊。捞一粉说，让我欢喜的是经历了这么多，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我，保持一颗善良的心。让我愁的是，怎么我越善良，磨练还是没少过。我都怕自己受不住社会的诱惑。谢谢捞一粉啊，你把那个诱惑说出来给我们啊，你让我们感受一下是什么诱惑。进一步说话啊，进一步说。疯子张说，沈阳的下班雨又来了，提醒疯子张和沈阳的朋友，注意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

还正香999朵玫瑰。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小水说，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是孕31周了，欢喜的是已经坚持到31周了，忧的是需要控糖，身体不适，听听音乐好多了，感谢啊，要恭喜小水啊，那希望你可以这个顺顺利利。

999朵玫瑰，来自邰正宵经典的华语作品了。继续看一下云线上命令有票说，大连凉快了，喜大普奔啊，欢迎大家来大连玩，什么蟹子呀、海胆啊、海肠捞饭呀都贼好吃，还能去看看野生梅花鹿。对，就是城市里面生活的野生梅花鹿，欢迎大家来，热情的大连的朋友啊，命令有票，谢谢你的分享了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淑桦的

经典的作品《梦田》，但这个版本是来自陈淑桦的版本啊。继续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狮子座女王，哇，这金光闪闪啊，出现了啊，一道。我在一个18线小城市上班，啊，一个挣的不多，但是工作还比较清闲。我老公挣的还行，啊，现在就是有房有车，儿女双全，孩子乖巧懂事，我觉着非常幸福。哇，那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幸福的一家人啊！希望你们能够长长久久，好不好？永浴爱河。沈阳刘小乔，哇哦，打开云听就是冲哥，欢喜必须欢喜，谢谢沈阳刘小乔，也非常欢喜你的留言了啊，欢喜侬。流泪的鱼说，冲哥下午好，听到你放到的经典歌曲依靠啊、忘情水啊、吻别等等，让我好欢喜，然后又回想起初次听到这些歌是遥远的90年代了，摸着自己的肥肚子想起自己已经是步入40大关的人了，让我好忧愁，几个 emoji 的表情包啊，就可爱的一个流泪的鱼。

北京时间17:52，热血声飞扬，金曲一首接一首，咱就是说你就是停不下来，就是你闭不了嘴，你就是你要一直跟着唱。继续看一下云听用户434128，让我欢喜的是嫁给了少女时期的校草，让我忧的是校草时隔20年走样了，变成了大萝卜。王杰的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杰的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北京时间17:54，热气顺飞扬，下班愉快。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嘿嘿哈说，别讲这个名字倒是这么读出来这么嘿嘿哈。北京入秋以后凉快好多了，对于我这个骑行上下班的牛马来说简直太舒服了哇。点给你点赞了啊，绿色出行低碳出行啊，当然在春秋天的时候通过这样的方式上下班可以感受别样的城市的风景了啊。Zebra 冲冲冲哥你好，这位朋友啊 Monica 回复一下之前那位战友啊，当时觉着心事无人说的时候，试着把心情写成文字，找一个没人认识的 APP 去发表，因为每个人情绪点不同，很难真正共情，所以要学会自我消化。

场游戏一场梦。继续看一下语音听 App 上音乐之声直播间里留言的各位朋友啊，往幸福出发吧说，这好像像是一个综艺节目的名字，是不是？下班了，回家撸猫，几个这个非常可爱的 emoji 表情包啊，就回家撸猫下班了，算是欢喜、让我欢喜让我忧的范畴里面吗？有可能啊。雪孩子说这首歌感觉有十多年不听了，还是那么好听啊。窗边橡树，明天老爸老妈从老家来上海了，我的幸福生活就要来喽，晚上回家就可以有可口的饭菜，开心。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家，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孙燕姿的遇见。北京时间18:04，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7号星期一，当然不知道今天你下班路上有没有遇见风、遇见雨、遇见阳光。无论你遇到了谁，遇到了什么样的天气，都希望你遇见好心情了，好不好？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故事，

是林俊杰版本的记得。继续来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们，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可以留下你属于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往事了啊。蔷薇虎打盹说下班了很欢喜，回家要

辅导女儿写暑假作业，愁很愁，蔷薇虎打盹，让我们也想到了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了啊。姐姐说，冲哥，我明天一个人带着4岁的宝宝去北京玩啊，希望不要下雨了。哎呀，欢迎姐姐来到北京啊，北京欢迎您。哎，然后也希望您和宝宝度过一个愉快的旅途了。周周来了说，喜欢冲哥，有你下班的路上都是欢乐的啊。是有音乐之声的，是有音乐之声播放的好音乐的路途都是欢乐的，大家说是不是呢？副歌来了啊。

俊杰记得继续看一下云天闪多拉 X 梦冲哥，欢喜的是你放的歌我这个麦霸绝大部分都会唱，优的是点点点，还有不会的，那你要反思一下。没有也很正常啊。M 家长说，冲哥昨天是过生日吗？我也是这个月的狮子座，祝我们都好，愿平安健康喜乐一直与你常在，谢谢你 M 家长啊，也祝今天过生日最近过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啊。方程一三，哇哦，孙燕姿的遇见被我们学校拿来做了下课铃声，嘻嘻嘻，说明你们学校有品位啊。当然这首歌可能不是你们学校的铃声，但是仿佛在我们心中是勾起青春往事的铃声啊。莫文蔚，爱情。

的经典作品叫做《爱情》，歌词有一句唱到了"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对吧？但是一件好的衣服不会折磨你啊，也好的衣服不仅不会折磨你，反而还有可能有。

可能会为你带来一段美好的爱情了啊。动听时间好物分享环节为你推荐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是大家熟知的这个休闲品牌，标志性马球刺绣标识，辨识度非常高，日常通勤约会出行都合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单件299元，男女同款，三色可选，尺码覆盖 S到 2XL， 有需要请前往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莫文蔚，爱情。

0: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2: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1: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而不生病。
0: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7日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下班路上的天气还好吗？路况还好吗？你的心情还好吗？我们的互动话题，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往事，

张韶涵的经典作品看得最远的地方。继续来看下云 TF 上各位留言的朋友啊，这边说边跑边听，先来个6公里热身，冲啊，哇好厉害啊，6公里只是个热热身对不对啊，只是洒洒水啦，毛毛雨啊，可以听得出来是一位运动健将对不对啊，运动健儿啊。任我行说，任我行啊，任我行说，欢喜的是现在用 AI 工具越来越熟练了，忧虑的是未来可能会被 AI 替代失业了。这个倒是可以作为一天的话题，我们来讨论一下。刘达达说下班了，兄弟们最喜欢下班。

女孩子说，冲哥听你的歌单，我做家务都迈不开步怎么办，就想坐着听啊。辛苦了啊，做家务辛苦了，想坐着就坐休息一会儿啊，雪孩子啊，希望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傍晚时光好吗。阿雅梦游说，骨折在家休养，哎呦，要祝阿雅梦游早日康复好吗。他说已经好久没听节目了，今天一打开节目就是冲哥，好欢喜，今天歌单里如果还能听到陈奕迅就太欢喜了啊。接下来这首歌并不是来自陈奕迅啊，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的经典作品多心，看下云贴上青竹说，今日下班到家又能吃到老公做好的刚开海的梭子蟹了，这么多形容词吗？这么多的形容词能不能分给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一个听你感到开心高兴啊。程董花说，想起年初吹的牛要跑全马，今天下班啊，从10公里开始，好，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啊，可以听出来也是一位运动健儿了。趴在墙上的狗说，一上车就被有冲哥的音乐之声治愈了。好家伙，这个是同学们，我们来划分基于句法功能和修饰对象的这句来过来划分一下。这句里面出现的定语、状语、名词、动词、形容词分别是什么？来划分一下。谢谢趴在墙上的狗。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了。

天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情歌》，有没有想象过一个画面啊？这首歌突然给我们有一种，就是他唱着情歌，你穿着拉夫劳伦，哈哈。当然又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了啊，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即便是三五年之后拿出来依然是有经典有质感的啊，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的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黑色、藏青色、白色三色可选，尺码是从 S 码到2XL 全覆盖，男女都可以穿，有需要请前往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29，热血社会啊，下班愉快。王牧，6点开始都好温情，暖暖的下班回家路。希望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可以温暖每一个此刻在听节目的你。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陈绮贞，2000年春天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海市会寂寞》里面收录的同名歌曲《海市会寂寞》。当然，这张专辑里面除了这首歌以及《告诉我》以外，这两首以外呢，其他的歌曲同样是可圈可点啊。这张专辑风格除了有 bossa nova 摇滚，还有一些节奏性以外呢，还尝试了有略带电子实验味道的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听一听。

江美琪版本的《秘密》，这首歌的原唱我们都知道是张震岳啊。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张震岳的。在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尼克酱听到春哥声音激动，哈哈，一打开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开心快乐牛马周一，周一快乐，各位下班快乐。HHDCU 无印良品多心钢琴前奏很好听，当了好久的手机铃声了啊。BNZY 今天我失恋了，为什么今天晚上的歌都是这样的歌呢？泪流满面，没有办法下车。那希望我们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可以温暖的拥抱你，好不好？希望你尽快的度过这个时期。思念是一种病。

0: 变成回忆。
1: 动听好物分享来了， Buff 劳伦经典 Polo 衫，正肩宽松版型，宽松但不松垮，微弹面料，上身很舒服，洗完不易变形，适合压箱底的好单品。货品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日常通勤、周末约会、居家休闲、商务差旅都是不错的选择。这款 Love 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夜未眠。

黄小琥的经典作品没那么简单。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作曲是由萧煌奇完成的。这首歌收录在黄小琥2009年发行的经典的录音室专辑《简单不简单》里面。北京时间18:50，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8月17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此刻你下班的路途拥堵吗？心情好吗？天气怎么样呢？好了，今天的热曲声飞扬呢，陪伴到此要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景伟了。再次要祝你下班愉快，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

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0: 就等个钱是靠岸，
1: 就当搁浅是靠岸，来自路虎。听这首歌真的就是有一种大病初愈的感觉，就像是我上周的状态。哇，上周是我们家生病的一周啊，病毒性的感冒，我们家人就是接力式的倒下啊，反正总有一个是能做饭的，就一个一个的，你传染给我，我传染给你。然后我上一周就是不是在做饭就是在开车，就家里总有一个能开车能做饭，带着去医院的，然后做咽拭子。所以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治愈啊，我就是在2天前康复的。我发现就算是有再多的身体上的问题，我上班这一天肯定能康复。所以朋友们，你们上周过得如何啊？别来无恙吗？对，你们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跟我聊一聊啊。我上周过得挺辛苦的，也需要你们的安慰。19:06啊，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晚上好朋友们，星期一新歌推荐，看看今天有哪些新歌哈。我今天也是重生新生，这首歌也非常的春天，也很有新生的力量，来自金志文的发芽。

会选恒星，来自萧秉治，这是他送给圈外的好友 Tracy 的一首歌曲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当然这首歌在很多演唱会的场合也被唱作，也被看作是给歌迷的一封情书吧。我记得景伟的景，我们一位听友啊，名字就叫景伟的景，他特别喜欢这首歌，不知道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因为好像我上周，我应该是上上周啊，在上次上节目的时候，他说他要接手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摊工作吧，估计现在也是非常的忙哈，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也是跟秋天的风打个招呼啊。你说这几天没有听节目，感觉三年没见啊，你知道这三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反正我刚才说我是怎么过的了啊，我就生病的过的，也不知道你们上周有哪些好玩的事情，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啊，赶紧跟我分享一下。云听客户端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里边说是的，家人生病啊，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啊。另外大家也要保重身体，扁头头扁晚上好，还有共同度过，彤彤的歌下个小时啊，欣欣晚上好，还有玫瑰的故事，小雪，青烟柿子说病毒还挺识趣的啊，不耽误今晚上班。对，我既得让身体休息，也得让自己赚钱呢，是不是得上班啊？地球上的歌声，好久不见啊。然后刚还看到忧伤的稻草熊说，确实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因为这个生病啊，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因为生病病倒了，但是好像病毒这次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两三天吧就能恢复啊，我也差不多就是两三天啊，也没有特别严重的这个状况，就是觉得浑身很乏，然后嗓子有一点沙哑，后来就也没怎么吃药就又好了啊，估计还是有点免疫力吧，也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啊，最近也是秋天，立秋了嘛，早晚温差会稍微大一点啊，北方的城市，南方好像还没有这种秋天的感觉，那也提醒你们晚上的时候尽量这空调不要开一整宿了啊，后半夜还是挺凉的。好吧，我记得每次周一来上班，我感觉都是问候一圈，就是提醒大家爱护身体。然后你们上周有没有看演唱会啊，大概就是这些。然后重启就是生活说，在电车上雨衣不见了，这个不知道哪位朋友把我的雨衣给拿走了，总之希望他不要淋到雨吧，这比较善良啊。萝莉小恐龙说，我上周也是生病了是吧，中招了啊，对，大家千万还是要戴好口罩吧，我觉得啊，最近这个很多小朋友暑假这个人也比较密集啊，小朋友要做好这个各种防护工作啊，支原体呀，什么这个病毒还是比较多的啊，对，注意保重身体。好了，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正式开启星期一的新歌推荐时间，25岁该知道的是940940和孙盛希的合作，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跳排行榜星期一新歌推荐时间。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想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来推荐本周的新歌，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满江和蔡琪的合作。这二位是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结缘的啊，被称作是满汉全席父子 CP。 这首歌是他们二人在八月初的时候发表的啊，歌曲也是想传递出一种告别过去拥抱未来的积极情绪。朝过去挥挥手，来自满江和蔡琪。

只要过去挥挥手，有一种和解的感觉啊。刚刚听到的是满江和蔡琪的合作，那继续听到这首歌，最早也是一首合作的歌曲，也是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由黄龄和陈文飞、王铮亮一起合唱的，而这首歌叫做《春》啊，是黄龄独唱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

春》这首歌本来是陈文飞他脑海当中的一场梦境哈、其实写的就是喜欢和心动的一种朦胧的表达。黄龄的这个独唱的版本让整体的这种朦胧感又加了一些柔美的那种光晕啊。那继续听到了这首新歌，来自金莎的《涟漪隧道》。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四类人：异乡漂泊的，保持单身不轻易心动的，纵然遗憾也无所谓的，还有在某个下午无意间被一段温柔的回忆羁绊住的人。《涟漪隧道》来自金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有不甘。
1: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这首歌以对岸为意象，讲述了关于遗憾、告别和释怀的故事。继续推荐的这首新歌来自欧阳弟弟的《确定》。这首歌之前欧阳弟弟和蒲熠星在综艺的舞台上一起有过一个合唱的版本啊，这首啊这个版本是他单人演唱的版本，也是从他个人成长的角度来重新诠释的。确定，欧阳弟弟。

确定来自欧阳弟弟，继续推荐的新歌来自吴许维，多多关照。这首歌很有意思啊，他说是一份反锋利的自我介绍啊，就是不用刻意去尖锐，不用强行改变自己，我就是我。多多关照来自吴许维。

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来自汪苏泷《明日世界》当中的歌曲。哇，这首歌还包括《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吧，它都是以一个非常宏大的宇宙观来说，一个很柔软的内核，其实就是爱啊。面对 AI 抛出来的关于存在意义的深奥问题，汪苏泷用这首歌啊，用这样一首史诗摇滚，给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答案，那就是爱啊，爱，爱才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一个终极的答案吧。包括我上周虽然生病了，但是在康复之后立刻看了两部电影，两部热映的电影，一个是《奥德赛》，一个是《欢迎来龙餐馆》啊，两部电影其实也是跟刚刚我听这首歌有那么一点点关联吧，就是奥德赛讨论的就是奥德修斯十年漂泊，他想回家啊，想去寻找他心中挚爱的这样一个过程，用了十年的时间。然后欢迎来龙餐馆，他的母题其实也是被战争卷走的人，他们如何回家，如何去找到平和啊，如何呼吁和平这样一个话题。所以当我们用很多电影的形式，或者说电影当中有非常多的艺术手法去拍摄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内核其实都是爱啊。我们无论走再远，无论有什么样的牵绊啊，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家的啊。然后对，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在2026年真的是有特别多宏大的主题的作品，但它内核都是爱。哎呀，绕回来啊，刚刚看到很多朋友都很爱我，在慰问我，然后也纷纷表示说最近自己身体也抱恙啊。茉莉妈妈说这周也是开始嗓子疼啊，周末的时候嗓子疼，然后现在是四肢酸痛啊，刚刚到家吃完饭，估计也是前段时间比较累啊。然后当你放松下来的时候，整个的人的这个身体就好像它是需要一个缓冲一样啊，它就是让你休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感冒也好，或者说四肢酸痛，浑身疲惫也好，都是告诉你说啊，你需要休息了。对，休息一下好像它就会好了啊，就没什么事儿了。赤米白岩说昨天是从武功山回来，现在是腿发酸啊，也需要休息。努力做自己跟海纳百川都是之前休长假啊带娃出去玩的两位家长朋友。海纳百川说今天是我休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真的有点不习惯啊，有一点周一不太适应的感觉。因为上周玩得太放松了，很开心，终于来上班，还觉得真的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啊。现在是下班了，赶紧过来打个招呼，开启快乐的听歌时间。努力做自己说在大同这几天天气很好，当然太原也玩得很好，之前看天气预报都说有雨，带了雨伞、雨鞋套、雨衣，旅行6天天气很给力啊，特别是在大同天空特别通透。从大同回太原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暴雨的天气，但是小朋友都很开心啊，穿上这个雨衣雨鞋继续在旅行当中前进啊。还有跟 Steve 打个招呼，包括我说我是齐天大圣啊，你所在的城市杭州也有阵雨啊，说好有阵雨，后来发现艳阳高照，还好风比较大，不太热。冰雪东阳晚上好，还有这位王景火尾火尾，念你的名字好奇怪。好吧，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云听互动直播间哈，来说说听歌的感受。我们今天星期一新歌推荐时间嘛，也来说说你的这个最新的最新的一周，不应该说是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有没有好玩的事情、新鲜的事情跟我分享啊。哎呦，来自林伟俊。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万象回响来自黄子弘凡，歌名其实就是说万千的景象在时空里反弹回来的声音啊，非常的有画面感哇。20:05，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继续听到的是弦子的风。

风来自弦子这首歌，歌里面没有说到太多就是关于你怎么逆风飞行，而是把很多的焦虑啊，年龄焦虑啊，还有 KPI 焦虑，包括各种各样的那些让你烦恼的声音唱进了风里，就说他们随风去吧啊，不是说你要逆着风往前走，而是说消解掉这些烦恼啊，然后让自己在生活当中自洽，也是让这首歌吧消解掉你们星期一的这个叫什么 Blue Monday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个星期一大家都需要调整一下啊，也许是需要一首歌的时间来调整，也许是需要某一个时刻喝一杯茶或者喝一杯咖啡等等等等，希望你们今天过得还行啊。然后很多朋友都分享了这周末应该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看电影的一些感受哈，这个 Free 不将就说昨天看了牛来，很想跟我分享一下，那你快分享一下我很想知道，因为好像我在上班路上还看到有朋友手机里面无意中瞟到的啊，还有牛来的那个剧照啊，那个牛还挺有意思的，很想知道好不好看，值不值得走进影院当中看一下啊。另外刚刚还看到理想的猫 CC 说也去看龙餐馆了，奥德赛也看了啊，你说很喜欢龙餐馆里面的台词，世界上没有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情，团圆家人在啊，就这个家人在就是最大的团圆，你说虽然有时候想想吃顿饭也没什么，但是当你身处在一个没有那么和平的国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比团圆更重要的事情。扁头头扁说文牧野导演的作品啊，很期待这个，因为很喜欢我不是药神嘛，这次中餐馆这龙餐馆啊也是很想看，那你们就去看看嘛，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昨天我还让我父母去影院当中看了一下啊。苗苗星期周一快乐，还有茉莉妈妈说在遛弯的时候听到汪苏泷在鸟巢彩排的一些声音啊，因为他要在鸟巢连开十场演唱会，因为上小时正好听到他的歌啊。在这世间我们都是上周末你们有没有看演唱会啊，看了哪些好看的电影，我们这两个小时就是聊聊你们上周的新鲜事儿啊，上周的新鲜事儿，上周我不在嘛，所以非常想了解你们怎么度过的啊。继续听到的是陈楚生《远行的人》。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1: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0: 有眼泪伴情绪再转，见你面是原罪重要。
1: 我在意，来自谭咏麟。这是校长在75岁之际用这样一首歌来为自己即将在9月份启动的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终极篇所创作的主题歌啊。这首歌也是联合了刘德华、李克勤来填词啊，校长来作曲，然后这首歌也是会在演唱会上演唱啊，相信在现场又是很多歌迷和校长啊大合唱的一首歌。那之前听到的素人是春春在去年出道20周年的时候发表的一首重要的歌曲啊，素人。这个春春一出来，宠你就是生活，就赶紧来说春春最新的这个情况了啊！你说这春春今年基本上吧，都是最近啊，都是在拍这个综艺啊。我今天好像看到他跟辛芷蕾的那个剧照啊。然后你说今年收官演唱会的收官应该是在北京，接下来投入到跨年秀的准备工作啊。总之希望他好好吃饭，注意身体。说到注意身体，刚才爱吃的考拉说，跟我一同工作的这个同事们啊，家人也是轮番的这个生病啊，两个孩子刚好爸爸又病倒了，发朋友圈，总之就是大家在换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啊。那把这首歌送给正准备生病的茉莉妈妈啊，林家谦的画出彩虹，早点康复啊。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能心有不甘。
1: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不认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再遇见，来自周传雄。这首歌有着非常多的意义啊，跟歌迷重逢，跟舞台重逢，跟曾经的自己，曾经的老东家再次遇见啊。在2000年的时候，他跟索尼合作了 Transfer， 然后当时就取得了很好的这个销量啊。然后在20年之后啊，没想到好像时间应该说二十多年啊，26年吧，又再次携手啊，像是回到了从前。就是年轻的自己刚刚进入到工作岗位啊，想到那个时候自己全情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不计任何的代价，不计任何的成本，天天努力的写歌啊。对，小刚也是在很多年之后吧，有非常多的感触。当然20多年他离不开的，或者说没有离开他的，就是非常珍贵的歌迷朋友们。所以当他在各个城市巡演的时候唱你这首歌啊，都是有点泪目的那种状态。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亲临到周传雄的演唱会现场啊，我记得上一次是也是一个周末，好像有朋友说要去看小刚的演唱会啊，不知道你们去了没。好久不见的军友，你说今天是有深圳的朋友来找我吃饭啊，现在正驾车回广州，差不多2个小时的路上，所以可以跟大家一起听歌，也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快乐，心情快乐。红衣说希望不愉快的8月早一点过去吧，整整一个月22天都在各地出差，身边就什么短时间内也是有2个朋友离开啊，愿一切都好起来，不要再有坏消息了。茉莉妈妈说上周跟茉莉姥姥我们2个回了一趟老家，为了节省时间就是坐那种夜间的火车啊，前一天晚上出发，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到。很多年没有坐这个绿皮的卧铺火车，大概已经想不起来坐绿皮火车卧铺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说看到火车车厢外始发站终点站一站一站的这个站牌，想到了之前景伟说的那个人生取景地的话题啊。对，我记得当时我说如果你的人生是一部电影，你希望你把取景地放在哪座城市，或者说哪座城市的哪一条街道啊。就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像是一部电影吧，有起承转合，也有的是文艺片，有那种跌宕起伏的故事片。想想一周应该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你们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我走我走，来自吴克群。

就是前奏和尾奏的这个模拟游戏机的这个音效一出来，我直接就回到了千禧年前后我的童年时光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千禧年前后那种快乐，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很多的滤镜，就是我记得之前我用的一款相机 APP 里面会有一个2000年左右的那个滤镜，它就是那种胶片的质感，有点什么胶卷拍出来的感觉，然后整个的光晕是那种橘色的，就像歌里唱的橘子汽水，然后日落，海风。我因为不是在海边长大，所以可能歌里面的一些海风啊什么的，感受不到，但是晚风是能够感觉到的啊。尤其是我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听，就它里面有一种淡淡的夏天将要走远的感觉，就是不是那种炎热啊，它是那种凉爽的，就像是现在的北京的日落的时间吧。此刻北京现在日落的时间越来越早了，这歌有点放晚了，我当时排的时候应该往前排一排，7:30好像现在天就快黑了啊，就基本上就看不到日落了，所以如果想要看日落的话，下班你要早一点但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加班啊，听到这首 Monday 希望能够让你放松一下啊。对，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用这首歌开启我们节目的这个美好的音乐仪式感。很多朋友都说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我们这个周一完整了啊是，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每周一好像节目当中不听这首歌我都没办法立刻复活啊！听到这首歌我确实有点感觉好像要上班了，前面都有点空，尤其是大病初愈啊，我这个状态就是我也说不出来累，就是觉得有点空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刚刚好的时候还处于那种有一点点僵硬啊，身体还很僵硬的感觉，所以特别需要音乐来唤醒啊。好吧，趁着小酒馆开门之前，你们赶紧调整一下心情哈，我们稍后会正式打开今宵夜未眠，环绕世界一周，正在收听的是中文套排行榜。

0: 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芝，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2018版的星期三的信来自周笔畅，这首歌是当年比比去英国进修那段时间啊，然后歌迷投票出七首他最爱的旧作品，然后当时比比就把这七首作品啊进行了一个重制啊，刚刚你听到的就是歌迷票选出的七首歌曲之一《星期三的信》。这首歌它其实是来自同名小说啊，杰森莱特同名小说《星期三的信》，就说主人公每逢星期三都会写给妻子一封信，连续写了39年，然后信里面探讨了爱、生命的意义，还有宽恕，还有非常多琐碎的日常吧。于是他觉得这本书或者说整个的这种过程吧，好像在纸上写下这些心情的过程非常的浪漫，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首星期三的信啊。我觉得你也可以说星期四的信、星期五的信等等等等，只要你愿意去记录，只要你不觉得这是一种重复的枯燥的过程，就可以继续。每个星期三我们都见不到啊，所以只能播一首跟星期三有关的歌了。听不见的歌来自张艺兴，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舒适圈来自易烊千玺，在2018年11月28号的时候，我发现易烊千玺特别喜欢在生日那天发专辑啊。这是当时他发表的一批《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你看这整个 EP 的名字里面，就是首先乐意是一个很主动的一个词，然后沉默释放内心焰火，沉默释放就是很安静的，我主动的默默的去释放，我内心其实是有一团火的，就是整个的这种戏剧冲突感啊，就在这张 EP 当中表现了出来。所以当一名演员型的歌手想要发专辑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在专辑里，或者说在每首歌里吧，放非常多他的一些跟戏剧有关的一些内容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他可能是一种以一个角色，或者说以一个很有冲突的事件去表达。所以你听千玺的歌，你会发现好像每首歌里面都会找到一些故事啊，大概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千玺的原因吧，或者说喜欢听千玺唱歌的原因啊。他总是能够在歌里面给你呈现出很多不同的样貌，但同时好像又都是他少年的，或者说少年老成的等等等等吧，少年的视角切入啊，让你听到更多的内容。来看看大家都在聊什么啊。威林大康那号说，我潜水一小时两小时氧气用光了，赶紧上来冒个泡啊。你说大家都要注意休息，身体要紧啊。对，我觉得讲到这个身体要紧，继续听到了这首歌啊，你们记得那个西湖市首富里面大家都在拼命的锻炼健身减肥的事儿吗？很欢脱的一首歌，来自路通的膨胀。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想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川流来自 Sweet John 田约翰。川流其实说的就是都市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人群。乐团其实想表达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之后才会发现你终将要投身到人流当中，可能是一个无名之辈，但是平凡不是认输，每一份温柔每一份努力都可以变成陪伴家人的日常，或者说能够给身边人带来小确幸的这样一份坦然吧。川流，希望你们在晚上的时候听会有一些治愈啊。沈阳刘小乔说，晚上因为凉爽，听歌特别的舒服，很放松啊。宠你就是生活说，刚刚这星期三不见只长情短的小病初愈，嘴巴都像是抹了葡萄糖。拜托，我都好多年没有输这个葡萄糖，呸。小雪说小酒馆开始了，我来了啊，这个洗漱完毕好好听节目的朋友。拿铁嘉宾月嘉欣说，上周在朋友圈看了三场薛之谦的演唱会，朋友说老薛演唱会真的特别的用心，搞得我也特别想去，不知道能不能请到假，也不知道能不能抢到票哈，就剩下个月五号的了。那今天是星期一，但是开心啊，好久不见了嘛，所以很多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一些你最近的近况，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开心的事情啊。你看赤米白烟就说，来分享一下我反穿武功山的这个经历啊。你说三天时间中巴车往返，去就一天半啊，然后往返各11个小时，很累，但是迷雾穿行，细雨相伴的过程，然后突然感觉到这个云开见晴朗啊，这光打过来，武功山的样子就非常的多元啊，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啊，有时间用照片来跟大家分享。苗苗说才想起来星期三警委是不上班的啊，对，我要去过七夕。没有，其实我们音乐之声在星期三那天也会准备一些特别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在这个 promo 当中听到啊，所以那天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时间过七夕，白天都要上班，可以偷偷来听一听我们七夕特别节目啊。小赵说，今天是小酒馆的这个时间，我特意喝了点小酒，一个人喝点小酒听音乐之声还真的挺惬意的啊。对，但是我们不推荐你在这个时间喝酒。

我觉得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听这首歌特别合适。他说整个夏天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夏天要走了，但是好多回忆还没有走。李玖哲，21:34，今宵夜未眠。刚刚有很多朋友说正在掰着手指头等着开学的日子啊。苗苗说17号了，没几天了，2个星期吧，再不开学感觉我的厨艺已经撑不到开学的日子了。然后包括纯牛奶跟苗苗也一样是期待开学，但他的这个期待完全不一样哈。你说迫不及待的想回学校跟同学们打打闹闹，一个假期没有见真的很想念啊，这个夏天充满了想念。然后刚才还看到哦，忧伤稻草熊说赶紧开学吧，我不行了，短短几个字已经道尽了老母亲的不容易啊，辛苦辛苦。还有同样很辛苦的大鹅呀，你说又是加班加到吐的一天，上周也是这个样子啊，放假果然是需要加班来补回来的。你上周也休假了吗？哦，然后南铁嘉宾月嘉欣说我是休假的状态啊，警委看错了，我是休假到5号，什么意思？这个啊，我再好好的看一下拿铁嘉宾留言，你说是休假休到9月5号是吧？老薛的演唱会在杭州站已经结束了啊。嗯，好，对，大家有时候这个留言我会看不清啊，毕竟是小病初愈嘛，还处于这个半血复活的状态。有时候看不清字啊，晚上稍微还有一点散光。Steve 你说上周听上一次听节目的时候还开着空调，这周已经有秋意了，都不用开空调了哈，晚上都有这种怎么说呢，挤挤还很温暖的感觉，期待更多的朋友来抱团取暖了啊。对，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在冬夜里共听一首暖歌，一群人聊天啊。陌生人没

我要为你唱首歌，来自阿牛。后来我好像才了解到这首歌是阿牛写给女儿的歌啊，就是当时对女儿是又爱又恨，因为太调皮了。总之就是在那样的状态下吧，创作了这首歌。好像他不知道女儿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但是会带着那些美好的期待。女儿又气他，但是他又爱他，所以他说希望女儿长大甚至出嫁那一天能够听得懂歌里面的深意啊。我觉得2006年的歌，20年之后阿牛女儿应该是长大了，不知道现在听这首歌她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很想知道。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刚才是看到 Chels 啊 ，Chels 分享说我们家娃，我们家娃呀是一点儿都没觉得。哦，嚷嚷说暑假没过就要结束了，一点都不想开学。我们呢就盼望着他们早点开学，盼着盼着都变成望夫石了。欣欣说刚刚听到李玖哲的夏天，温柔醇厚的声音伴着轻快的旋律，好像又感觉到那年夏天的晚风哈，浪漫松弛，很治愈啊。谢谢音乐之声在这个夜晚带来的这种治愈啊。对，刚才是海纳百川说听着听着歌，因为放松嘛，窝在沙发上都有点打瞌睡了啊，就简单的洗漱，要早点休息。我发现秋天确实是容易有点犯困的那种感觉啊，就是立秋，我现在也是天一黑就老想眯会儿，就打个盹儿啊。哎，春困秋乏，对，乏。立秋之后就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而且天黑的早了嘛，所以就睡觉可能也会变早。我现在有点担心我们9点钟之后是不是人越来越少。你就把后面的歌排得更好听一点。飞鱼来自梁静茹。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一半来自薛之谦。哇，上个小时还在说到老薛啊，这个小时薛之谦就来了。这首歌一半倔强，一半逞强，一半清醒，一半沉沦。整首歌没有一句重复的歌词。作曲是李荣浩，作词是薛之谦。22:06，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3170，曹芳的家。他原来的家和现在的家之间的距离。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

就是行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坚持到底，来自阿杜。海纳百川说，刚刚钻进被窝，本来都想休息了，听到了这首歌，那就再坚持一会儿吧，听会儿再睡。然后刚刚还看到爱轩二说，曾经单曲循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歌哈，是薛之谦的一半，还是曹芳的3170，亦或者是陈楚生获奖之作呢？嗯，梦回少年说，到了某个年纪就希望时间慢一点，因为痛苦需要时间来疗愈，快乐也需要时间去体会哈。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啊，我们年少的时候大概快乐很快就能感受得到，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的敏感，对于很多事情都觉得很新鲜，很快就接受，然后一下子就觉得好嗨，或者一下子觉得很不开心。到了一定的年岁之后，好像快乐和不快乐都需要回味一会儿，缓一缓，就是你不会像从前那么的敏感，那么的容易伤感啊，甚至有时候你看电视剧，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几集你就会进入状态，然后就会跟着人物同频共振，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这个节奏可以拉慢一点，然后可能很长很长时间，就是通过这几集的铺垫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地方你一下子就满了，那个地方就到了啊，然后越来越喜欢看这样的剧，或者说这样的电影吧，铺垫。果爱果妈妈说，小酒馆我来了，搬好了小板凳听听歌。几位晚上好。嗯，在树上织毛衣说，暑假半个月，还有半个月就要结束了，下个月开学季啊，时间怎么这么快呀、啊、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因为你们过得还相对来说比较顺遂啊，就如果说有一些痛苦的记忆吧，就会觉得时间好难熬啊，好慢啊。比如说这首歌，如果你能听懂这首歌的意境，就说明你也有一段不太好过的时间啊，情感方面。独家记忆来自陈小春。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来自黄品源。哇，这首歌也有些年头了啊，有没有听过的朋友，听过的朋友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聊聊听歌的感受哈、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我印象中这首歌还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听的，好像当年黄品源啊、就是后来了解到的故事啊，黄品源在驻唱的时候，就是在当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民歌餐厅嘛，在台湾地区，然后就是黄品源在还没有成名之前啊，然后当时是有一个喜欢他的女孩啊，后来这个因为想让黄品源更好的发展，好像就给他留了一封信就走了啊，怕耽误他，就是也怕后面就是成名了之后啊怎么怎么样，总之就是就是女朋友可能也是比较体谅他，他也很难受啊，然后这段往事就被写进了这首歌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也挺克制的。如果你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一些这个深夜系的那种难过难熬，可能就是因为秋天到了啊，大家会陷入到那种思念的氛围当中，所以哎呀，我当时排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没有意识到立秋之后大家听歌会有一些感性啊。刚刚忧伤的稻草熊提醒我说，秋天咱们能不能不排这么伤感的歌，对不住了啊朋友们，当时排的时候是夏天，想着来点降温的啊。丛林漫步者说，从东北牡丹江回来，马不停蹄上了一周班啊，终于等到了警委。人生不就是需要去体会吗？快乐也好，伤感也罢，都是你只为你的一份积累，只要不被过多的欲望支配就好了啊，不要慌，不要乱。地球上的歌声说，独家记忆，最开始是因为高中同学唱他的初恋，直到我室友听到了会唱，我也觉得好听啊。然后这首歌让我想到的记忆就是几个好哥们儿大家一起去 KTV 唱歌的快乐啊，哎，真好啊。云听公分时你说，我是新的朋友，很高兴听到阿杜的歌，以前觉得很多的老歌不怎么好听，不怎么听啊，也就这样吧。现在跟这些歌，尤其是这些有一些时间沉淀的歌重逢，才觉得好像以前的歌都很有故事感，现在听起来都很有味道啊。是的，我觉得有些歌你当时没有觉得特别好听，没有入心，是因为你可能那个时候过得比较快乐，没有经历那么多感情上的失意，生活当中的困惑啊，说明你是快乐的啊。福渡村夫说，我也在过暑假啊，41岁，两个男孩子，孩子们和妈妈已经去读睡前故事了，家里终于安静了，打开笔记本，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之声，似乎突然回到了高中10点多听收音机的那段时光，青春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啊。

不爱你了 ，Coco 李玟。Sunny Day 好心情当中的慢歌，那张专辑真的是快歌，让你心跳加速，让你快乐到不行，而慢歌又很绵长很细腻，让你听完了之后很回味啊，不爱你了。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听完黄大我又听 Coco， 这个晚上稍微有点伤感啊。对，我觉得秋天确实是一个思念的季节，当时排歌的时候我也没料到会排出这样的一个阵容啊，对不住了大家。金柿子说黄大炜的歌听得有点上头，可能真的是听醉了啊。 Terry 你说上车开收音机听了快半个小时，八零后的伤感小屋吗？这个小时这么多伤情歌呢。哎呀，一下子这怎么回事呢啊？刚才在听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时候，我当时就有点鼻子发酸啊，这屋里空调太冷了，我这大病小病未完全康复，然后就有一点上头，又戴上了口罩把鼻子暖一暖稍微好一点，然后就开始头疼欲裂，然后听完了 Coco 的歌现在头又不疼了，这音乐真的是有治愈的效果。万里军统说三天了很累啊，小酒馆放松一下，听歌听到自然醒吧，要睡了啊。对，我觉得大家如果累了就早点休息啊。午夜不登楼说秋天确实是思念的季节，伴着伤感的歌感叹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哈，回不去的那些时光，没说出口的话可能会在秋天的风里一点点的涌上来吧，我们就在音乐当中把那些想说的话都放在歌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时光来自许巍，开启了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的直播。晚上好朋友们，欢迎你们打开音乐之声收听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听到这个前奏，心情瞬间又明媚了，这是苗苗说的，也是我想说的。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希望你们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更爱音乐，也更爱自己。爱一点，莫艳玲。

初次与你相遇，来自爱戴，一首 OST 浪漫满屋的内地版片尾曲啊。刚才看到很多朋友说想起了当年追剧的那些日子啊，对，我记得那个时候都会就是国外的剧，如果是在国内上映的话，都会应该说是播出啊，都会重新的唱一版中文主题歌，比如《希望》，陈慧琳那个版本为大长今唱的，然后还有什么，哎，怎么了？张信哲唱的《心情卡片》啊，《蓝色生死恋》，对，然后有非常多的歌手能够把国外剧中的这些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内心，还有这些心事啊，唱得特别的细腻。就算是配音版的，或者说就不看原版吧，我都觉得很好看啊。当年我觉得那一批剧就是配的也挺好听的。所以就是我说歌单改不改的不打紧，旋律线就是听歌人的情感线。哎，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直在像 AI 一样帮我们梳理这些情绪啊？我就是平静的湖面，等待你投下一颗一颗石子，漾开蜿蜒的水线。怎么回事啊？到晚上就小酸词都蹦出来了，是因为我鼻子酸了吗？现在已经好多了啊。知许之余晚安。云听公分时说哪首歌很治愈，你说正好可以好好抚平我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疲惫，有喜欢的歌相伴，一切都会慢慢变好啊，是时光吗？然后这位拉不是拉布布啊，你说以前学校广播站经常播时光，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很多年前啊，对，因为就有这样的力量。

几分钟一下子就帮你回到了某一个时刻，某一种状态里。好像昨天晚上是高敏代班是吧，也有孙燕姿的歌，就是在结束之前，我猜是因为我总在那个时间排孙燕姿的歌，我们系统就识别到了在那个时间应该出现一首孙燕姿的歌，我猜的啊。好吧，如果你没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1: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以晨 I believe 啊，阿哲也翻唱过这首歌啊，是吧，又一首翻唱的 OST。 大宝，哎，大宝，哦，好像忘了给你打招呼啊，最近是不是又开始忙开学的事情啦？今天陪我下班啊。风风雨来时路说，刚刚听到被风吹过的夏天，突然发现今天听了 JJ 的三首歌啦，都很喜欢，不过今年夏天真的是慢慢的远去啊，恋恋不留恋不舍，嗯，但是江南的夏天还没有结束啊，可以跑到江南的夏天去感受一下那边的热湿热啊。嗯，诶，刚才是哪条留言找不到了？哦，青青柿子说小田哥听着还不错啊。是，嗯，大男孩来了，大男孩晚上好。这昵称没法起了也来了，好多都是这个小时才来听节目的啊。你们之前是潜水听节目吗？知取知鱼，晚安啊。努力做自己说今天也要提前说晚安，躺在床上安静听歌确实有点困，昨天晚上旅行回家已经快12点了，收拾完快1点，上班都有点困了，明天见。哎呦，那你就错过这首莫文蔚的完美孤独了。哎，我发现真的就是因为我们上班族啊，哎，陪伴家人的时间毕竟有限，要把每次旅行都要时间拉得极其满，比如说下班立刻就收拾东西走，上班前一天晚上才回来，甚至有的时候是当天回来。但这个衔接如果比较紧的话，你确实没有一个喘息的时间，因为确实旅行挺累的啊。那我们就慢慢修，慢慢恢复，完美孤独。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姑娘，好轻盈，好清爽，好喜欢。这首歌在给阿妈的情书那部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我真的是以为是邓丽君唱的，后来发现是陈家翻唱的。她的声线实在是太像邓丽君了，王菲是她的声线里面的那个劲儿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你要说那种绵软吧，还好像是陈家是那样一种啊。菲姐翻唱有她的特色啊，就是虽然应该说是神散，应该叫神散形散神剧，形可能不太像，但是神韵是有的啊。嗯，刚刚是铁花说鬼魂回来了，你去哪儿了？去哪儿玩了呀？啊？怎么回事呀？李斌说这个配乐里面是有木鱼敲的那个节奏吗？应该是有一点点啊，我刚才好像也听到了。嗯，珍妮说没法起了，说怎么回事，最后一个小时都是让我失眠的，听越听越兴奋啊。是大鹅说每天上班加班回来这么晚，觉得这日子过得好快，又到七夕了，这元宵节还会远吗？啊，过年也就不会远了吧，忙忙碌碌这一年又过去了啊。真的好快呀，这一年留下了什么呢？存下钱了吗？进行了几次旅行啊，给自己买了几件礼物，拷问自己的这些问题啊都不想问了。哎，算了。小鹿阿秋说马上要开学了，很舍不得这个夏天，夏天过去了暑假也就过期了。哎呦，那我们都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过期的暑假，但是虽然过期了，可是因为这些歌好像那年夏天又复活了啊。吉宝说我在潜水厅，午夜不登楼说今天的歌单没有办法让我按下暂停键，那就继续陪警卫老师下班吧。樱木春风说我是在重庆涪陵夜班，陪你下班好。哎，是涪陵吧？我怎么现在突然间对这个字我有点……我记得最早是吃那个榨菜，是涪陵还是涪陵？快快快，告诉我！脑子有点晕了，很多死去的记忆要复活了，我好怕复活的是那些不对的记忆啊！我记得当年好像考普测的时候，我们还专门校正了这个读音。我想一想啊，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告诉我的。哎，竟然没有人回复，你们肯定是刚才没注意听是吧？涪陵是吧？涪陵，哈哈哈，那我应该没记错，好的好的。然后刚刚还看到这边是，实在人在贵阳也说晚安了啊，好的。何处不相逢说确实听警委节目的潜水的朋友很多，感觉你今天的声音有点疲惫啊。对，我在19点上跳榜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上星期一直就没怎么休息，虽然算是我休息的一周，但基本上一直在工作，要不就照顾家里人，照顾自己生了几天的病，躺在床上躺了两天啊。涟漪，陈百强。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独。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今宵夜未眠。

梦游 Stephanie 孙燕姿，谢谢你们在全新的一周又开启了跟我梦游的一周啊，希望你们每一个夜晚都能够梦到应该说是在歌里面啊，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跟当年歌里的那个自己一样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单纯的回到当时听歌的那个小小的自己的状态。好吧，要跟你们说晚安了啊，先跟谁说呢？最早看到的是李斌、艾轩儿、青青狮子、李小猫、西西、七宝、青青狮子、王景、火尾 Terry、 德贤、饮茶陈、蓝天白云、小雪、爱音乐的 MC 大鹅、午夜不登楼、学动、地球上的歌声、 Thomas JP、 风风雨雨、来时路、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大鹅、小叶子、大宝、苗苗、学动、 Steve、 Nicholas、 樱木春风、爱柳、热爱生活、新朋友啊、小美、547、晨曦、苗苗、铁花、柳原笛声、瞅你就是生活、铁花、

怎么又想吃水煮鱼了，真的是。好了朋友们晚安吧，赤米白烟晚安，齐天大圣晚安，你说你是齐天大圣我也相信啊，我们听友很多的，二师兄应该也有。好吧朋友们，马上就到星期二了啊，那我们就星期二见了，冰雪都要晚安，秋天的风晚安。不知道今天琼音有没有潜水听啊，反正也晚安吧。Terry 晚安，忧伤到的熊晚安，午夜不登楼晚安，安运的 MC 晚安，龙游那棵树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小如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茉莉妈妈晚安，茉莉晚安，茉莉爸爸晚安，笑笑晚安。哎呀，很多我们的小听友名字我都快记不住了。那我们就星期二再见喽，八一八。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想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0: 我才感同身受。
1: 方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0: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90年代非常早期的林忆莲，还没有遇到李宗盛的林忆莲，这首歌叫做《微凉》啊，很适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感啊。
1: 7:0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千啊。刚刚那个歌确实，包括开场第一首歌是这句林俊杰的《简简单单》，就是这种夏秋交际，这个暑气渐渐消退，然后秋意这个淡淡的进入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1: 是，好像我们的听友沈阳刘小乔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说的这样，下过雨的清晨，呼吸着微凉清新的空气，听着歌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吧。
0: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有的时候听音乐就是早上的一个非常好的陪伴，无论你是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在这样的早上的通勤时间都会觉得不寂寞。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寂寞的快车》，来自赵赵。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0: 刚刚是徐徐梁咏琪的短发，这个很多朋友们在云听的直播间这个问候你，说是不是最近这个刚才感冒了，所以听到了这个很
1: 低沉的磁性嗓音的你啊，哎，
2: 每一年到秋天的时候都感觉好像会有一点点过敏。哎，
0: 对，
2: 所以这是一个秋季限定嗓音，希望大家可以珍惜。
1: 在早间感受到了一个夜间节目的感觉，而且刚刚那个歌短发就是其实还蛮为你自己量身打造的，刚刚就是那个歌，我一听就会看到看旁边的你，因为确实是在花剪短发了啊。嗯，
2: 哎，最近有一个新发型，然后也期待过一阵子吧，等这个发型长得自然一点。
1: 自然一点的时候，还不能马上让大家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是吗？明天吧，明天，对，明天配合我们的特别节目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也算不错啊，给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一个 look。 耳边这首歌是梁静茹的 Celebi 啊，一般这个这刚好这个歌梁咏琪也有一个 Celebi， 但是不一样，他的一个更比较欢快一点，这个是娓娓道来，像一封信写给曾经的自己心中的那个爱人，有一种这个逐渐释怀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 Celebi 梁静茹。

0: 这歌叫情深说话未曾讲，是个这个广东歌粤语歌，所以你看念这个歌名，它这个语序啊，包括语言习惯就跟普通话不太一样啊。
1: 确实是，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每个人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有些人就是内心戏很多很多，但是没有办法说出口。
0: 很适合，你看黎明演的《半生缘》也好啊，《甜蜜蜜》也好啊，就是他特别适合演那种比较内敛的，然后其实内心非常汹涌，但是呢又不太外露，但是他的那个眼神又能透露出他和女主角之间的爱意和这个包括《半生缘》那种情感拉扯，这个角色太适合他。这个歌你看也是真的就是符合他这个人设或者是本人的性格吧。
1: 所以之前在做一些夜间的啊，比较偏向点歌那样的节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来通过点歌的方式来表达爱的那些人可能都是爱人
0: 哦。对对，音乐传，哎，就音乐寄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你现在这么一说、啊、
1: 就是那种说不出口的人反而能写出小作文。
0: 对对对对、因为口才特别好或者特别外向的人他其实都表达出来了，他没有在内心做这样的一个积攒哈、啊。
1: 是，所以也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小提醒吧、就是当你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时候，其实可以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这些心绪，
0: 包括很多歌词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直白，但是那个感觉、那个情绪就抓到了，可以用它来表达。另外明天七夕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给大家的一个通过音乐来表达心声的这样环节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准备一下，今天写个草稿，明天发一发你的这个告白小作文什么的哈。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个歌大家普通的时候听这个粤语的时候比较多，今天听普通话的版本，也是张秀比较早期了80年代的一个歌啊，也是讲了一个非常深情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歌叫《蓝雨》。

0: 这是郭富城等你说爱我，习惯了他那种载歌载舞的感觉，这个歌也很好的呈现了他的这个唱抒情歌的声线很有特色和个人的特质的唱腔啊。
1: 7:5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千。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侯湘婷的《暧昧》啊，这个歌大家都听过王菲的版本，最初也是这个侯湘婷演唱的，就是很少女心事，很符合她刚刚进入唱片公司那个时候的状态。当年和这个江美琪啊，还有这个萧亚轩同公司的一个三个女新人啊，来听这首《暧昧》。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个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